0: 我要出门喽。
1: 哎，等一下，你脸上带一坨那是什么？
0: 江江，看我自制的双层防护口罩，完全不用怕被病毒入侵喽。
1: 拜托，你用一个布口罩加纸口罩，完全没用好吗？只要戴布织布的医疗口罩，就可以达到防疫效果了啦。
0: 那我的双层口罩送给你，我先去买医疗口罩了。
2: 口罩戴得巧，防疫没烦恼。淡江之声关心您。
3: 今日雨过天晴，这御花园的花还开得真美呀。
4: 娘娘，这花虽好，但附近好多蚊子哦，叮得我全身发痒啊。
3: 哎呀，该不会是要传播登革热的病媒蚊吧？还不叫人把花盆的积水都倒掉，附近也要彻底消毒。去，咱们赶紧回宫吧。
5: 防范登革热病毒，花盆积水要清除。淡江之声提醒您。

Because my dreams are bursting at the seams.

0: 觉得你最近变得好美哦。
1: 你想知道美丽的秘诀吗？
0: 当然想啊，快告诉我，快告诉我。
1: 那就是微笑，时常微笑会让你整个人容光焕发，也能感染周遭的人，人人见了都爱哦。
2: 笑容是最好的保养品，时常保持笑容会让你变美，也能身心愉悦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哎，康康，听说你会看面相，你可以帮我算算看我的未来吗？
4: 看你气色蜡黄，眼白泛黄，还有鼻子红肿，小如，我看不见你的未来啊。
3: 康康，我这么年轻，该不会已经身体坏了吧？
4: 健康检查不只是老年人该注意的事情，30岁以下年轻人也应该定期接受检查。
1: 健康检查做好做满，生命色彩才美满。淡江之声关心您。
5: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顽童 NJ116，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

0: 心，没有进行垃圾分类。
1: 别说你了，我也好想回家。
2: 请做好垃圾分类，再进行丢弃，免得各种垃圾走错家门，打扰了别人的生活。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好好听哦，这是什么歌啊？
4: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3: 淡江之声？
4: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3: 哦，叫你好康哦。
4: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五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3: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

0: 哎呀，
1: 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由最优秀的制作人所录制的节目都在这里。
2: 无论是大淡水，还是全台各地的民众要聆听，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网，或是你家的收音机，都可以听得到我们的声音。
1: 淡江之声在这里。

0: 大头大头，下雨不抽。
1: 哎呦，你有受伤吗？
2: 大头痛痛，
1: 干嘛用机车撞人家？他是不会专心看路哦。
2: 不好意思啦，我下雨天骑车骑太快，没有注意到你呢。
3: 天雨路滑，安全驾驶，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呀，头上怎么那么多苍蝇？不要过来啦！啊，不要再跟着我了！
5: 你马帮帮忙，那有人像你，省水省到不洗头，难怪招来那么多苍蝇。
6: 节约用水，人人有责，珍惜每一滴水的同时，也要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淡江之声。

0: 哎呦，我又不小心买太多东西了，跟店员要个塑胶袋来装好了。
1: 这样总共是101元哦。
0: 怎么办？我刚好只有100块。
2: 还是爸买一个吧，我这边刚好1块。
0: 谢谢。
1: 停！现在规定要付钱买塑胶袋，是为了不让大家滥用资源，不是让你撩妹用的。
3: 少用塑胶袋，环保有我在。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哦，莫牛牛啊，我淡姐要去饮酒开 party， 请你保庇我。
5: 吼！
6: 送，开车来等。
4: 我乃是啊，我不牛牛，你们是讲要保庇我？
5: 因为我头拄啊嘛咧拎呐。
4: 虾米？
3: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早上十点。1892年发生在阿根廷的弗朗西卡·罗哈斯事件，是世界上第一起以指纹证据破案的事件。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水水，这个东西看起来很不错，要不要试试看呀？水水不行，毒品危害身体，一旦染上了

0: 路杀是指道路上发生野生动物因车辆撞击或碾压而死亡的车祸事故。
1: 我们为了生活和经济需求，不停开辟和拓宽道路，
0: 但真正影响动物的是人类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路杀只是野生动物死亡的原因之一。
1: 改善野生动物路死现象，关注生态系统破坏问题，淡江之声关心您。
2: 哎，你听说了吗？明天是世界末日哎！
3: 真的假的啦？天哪！我要赶快告诉其他人。
4: 什么？明天是世界末日？
5: 明天是世界末日？
6: 明天是世界末日？
7: 你们都给我停止！明天根本就不是世界末日，你们不要再乱传了。
8: 不要在网络散播未经证实的消息，健康的资讯环境从你我做起。淡江之声提醒您。

0: 谢谢你带我到这么美的地方。
1: 不用客气，上车吧，带你去个 special 的地方。
0: 他干嘛一直看我不开车啊？他一直靠近我，难道不会吧？我们才第一次约出来，我还没有准备好我的书本啊！哎，不管了，我先闭眼睛。
2: 你还好吗？我只是想要提醒你，要出发了，记得要系安全带。
3: 安全带一拉二扣，生命不打折扣。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哦，好无聊哦，来看电视吧。哎，今天购物节，哇，来逛一下网拍。哦，天气怎么这么热啊？来开个冷气，呼，真舒服。哎，谁啊？北极熊。
5: 你都不节约用电，害我没家住，我要把你的插头通通拔掉。
4: 呜，我错了。
3: 节约用电，还给北极熊一个完美的家。淡江之声提醒。

0: 现在时间早上11点。1897年，人类学家乔治·道森透过骨骼推断出受害者的特征，开创法医人类学在刑事应用的先河。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毛毛，今天也辛苦你领着我去上班啦。
2: 哇，狗狗好可爱哦，让我抱抱它。
3: 它怎么都不理人啊？我们喂它吃零食吧。狗狗来，给你吃好吃的。
4: 什么？我的绳子竟然松了！毛毛，毛毛你在哪里？毛毛，毛毛！
5: 不喂食，不干扰，给导盲犬一个友善专注的工作环境。淡江之声提醒您。
2: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6: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2: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6: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2: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6: 那
2: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6: 那我也要一起去。有一种在

0: 这件衣服好漂亮哦，而且还满千免运费，买都买都买。
1: 您好，这里是您网购的公司。之前你在购物时不小心设定成12期分期付款，可以麻烦您到 ATM 取消吗？
0: 夏蜜，我现在马上过去。
2: 嘿嘿嘿，傻公主上当了。
3: 接到网购交易问题电话时，请先拨打165防诈骗专线查证，以免受骗上当。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啊，可乐真好喝！
0: 哎，那边刚好有垃圾桶，哎，赶快拿去丢啦！
4: 没问题啦，看我的三分线跳投！
0: 吼，你很逊哎，这样也投不进。
4: 哎呀，随便啦。
5: 咦，你不是旅馆吗？你也没办法回家哦。
6: 明明再多走几步就可以让我们回家的。
7: 垃圾也有自己的家，不乱丢才能让他们都回家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8: 我爱过错过这点伤无碍，无奈我在你的爱之外。
9: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怡良，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地震，你在干嘛？赶快跑啊！
1: 我在找我的避难包啊，里面有最爱的汽水跟洋芋片哎。
0: 避难包里面只要准备重要的东西就好了啦，你带那些干嘛？而且应该放在随手可得的地方啊。
1: 啊，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0: 凉饭我早就准备好了啦，我们赶快走。
2: 平时准备好紧急避难包，地震来时不慌乱。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前方路口请。
4: 天哪，快下去看看。
5: 哎呀，没差啦，他看起来没事啦，而且是他闯红灯撞我们呢。怎么会有人在上班时间打电话过来？
4: 您好，请问是李先生吗？昨天您在蓬莱东路口涉嫌肇事逃逸，请您尽速到案说明。
6: 遇到交通事故时，请记得及时报警，要是随意离开现场，就算是被害人也可能触犯肇事逃逸哦。淡江之声关心您。我好想好想
7: 你，我无法呼吸。 Hello， 大家好，我是萧秉志，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

头尾阿公阿嬷小弟小妹就过来，淡江之声关心你受过无聊，生活若无聊，就是你也未收听淡江之声的节目，也是你也未把节目分享给你的朋友，造成你生活无聊，也是睡不去。有这种情形，请收听广播电台 FM88.7 FM88.7 淡江之声，祝福你平安顺利。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1899年，比利时警方在根特成立世界第一所警犬训练学校，系统性培养嗅觉追踪犬。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好想要玛丽兄弟的游戏光碟片哦，去网站上找找看好了。要选哪一个好呢？这也太便宜了吧！就决定是它了。
2: 小姐，您的包裹。
1: 这是鹦鹉兄弟的互动光碟，早知道就不要在网络上乱买了。
3: 网络购物要注意，记得慎选卖家，多重确认才能确保自身的权益。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5: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6: 快打开收音机，
4: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5: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呐，我看你还有的学呢。哈哈哈。

0: 专心走路啦，游戏等一下再玩就好啦。
1: 哎呦，人行道上哪会被撞到，我快破关了，你帮我看路啦。
0: 哎，要过马路了，你放下手机好好看路好不好？
1: 好啦。哎，有讯息，我看一下哦。
2: 走在路上时，不要使用手机，保护别人也保护自己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各位观众，第一届走马路大赛开始。
4: 呦呦呦，右边一点，右边一点，左边一点，左边一点啊，左边一点，里面一点，里面一点，小心啊！行人走在路上，就像在玩生存游戏，一个不注意，就游戏结束了。请把骑楼还给行人吧。
5: 骑楼停放机车，行人安全背歌，违规的话会被处以新台币600到1200元的罚锾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0: 一个瓶子，两个瓶子，三个瓶子。爸爸，你看海里的瓶子又变多了，而且我的章鱼海龟朋友们都不见了。
1: 一定是昨天的那个渔网把你的朋友们都抓走了。
2: 根据2016联合国所提出的资料显示，世界上有90%的鱼类正面临过度捕捞的情况。珍惜海洋资源，让环境永续发展。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哎，薯饼，我最近拿到一个优惠券，外送可以买一送一。
4: 真的假的？那我们赶快来订。为什么不能用啊？
3: 打电话去客服问问看好了。喂
5: 喂，您好，
3: 请问为什么你们粉丝专页上面的优惠券不能用啊？
5: 什么？我们没有粉丝专页。
3: 什么？
6: 不要听信来路不明的谣言，查证属实，以免受骗。淡江之声关心您。

0: 音，
1: 想听的歌曲到底在哪里？
0: 闲暇时间里放松好心情，
1: 无论是何时，不管在何地，
0: 多元的节目等你来收听，
1: 这里就是

0: 现在时间下午一点。1910年，埃德蒙·洛卡德在法国创立了第一个警察犯罪实验室，成为现代犯罪实验室的开端。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喂，小俊。
2: 被你吓死了啦！
1: 你在填什么啊？那么认真？
2: 哦，我在填器官捐赠同意书啊。
1: 捐器官？那不就死无全尸了？
2: 所谓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人去世后什么都带不走。其实器官捐赠救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整个受赠者的家庭。
1: 有道理，那我也一起来填吧。
3: 签署器官捐赠，造福无数生命。淡江之声关心您。
4: 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
2: 哦哟，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5: 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喽。
2: 耶，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6: Yeah, 大家好，我是卢广仲。你现在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88.7。

0: 我发现一个超级棒的地方，不但有很多玫瑰佳肴，更适合养胎啊！
1: 那还不快带本大王去？
0: 大王，我们来的正是时候，前方就有玫瑰的血朝着我们走来呢。
1: 好香，好美味啊！
2: 定时清除容器积水，解决不滋生，登革热不发生。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啊，再五分钟上学就要迟到了，小美你快点啦！
4: 等一下啦，要找斑马线才能过去对面啊。
3: 哦，没关系啦，现在车子那么少。
4: 好吧，那我们赶快走吧。啊！
2: 过马路时应该走在斑马线上，不随意穿越马路，并且注意左右来车后才能行走。淡江之声关心您。

0: 好累哦，还是先去睡觉，改天再打电话回家好了。
1: A few moments later，
2: 醒醒，你已经一个礼拜没有打电话回家了吧？别忘了，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比家人更重要，把握与家人相处的时光吧。
3: 别忘了关心身边最亲密的家人，淡江之声关心您。
4: 阿明哦，啊，你什么时候要回来啊？
5: 阿爸，知呢，工作忙啦，先这样，拜拜。
6: 爸爸，这礼拜天不要回阿公阿妈家吗？
7: 对啊，爸爸工作忙。
6: 爸爸，爸爸，我好喜欢阿公阿妈，我们回去嘛，好不好？
7: 好，那我尽量把工作排开，我们回家。
8: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多多关怀家中的宝。淡江之声提醒您。

没有什么比淡江之声还要更好听了，而现在你可以听得到在地的生活和在地的声音，这样你不管是在收音机还是在官网上都可以听得到了。我们有制作人精心制作的优质节目，在固定时间首播与重播，就是现在立马打开 FM88.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吧，没听到的话真的会很可惜哦。

0: 现在时间下午两点。1918年，法裔毒理学家亚历山大·盖特勒在纽约创建了美国第一个法裔毒理学实验室。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1: 哇塞，你眼圈快黑成熊猫了耶，昨天是几点睡啊？
2: 昨天4点就睡了。
1: 这样你睡不到4小时哎，平常不来上课就算了，等等早八要考试哎。
2: 安啦，你很啰嗦哎。哇塞，我怎么被扣考了？
1: 谁叫你平常都熬夜玩游戏，不来上课哈？
3: 生活作息调整好，大学生活没烦恼。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嗨，大家，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喽，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5: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下车时请注意列车。
1: 妈妈，那个视障者叔叔好像迷路了耶，我们要不要帮帮他？
2: 好啊，但是记得要小声的询问他哦，突然的强烈声音会影响他们的判断力哦。
1: 好，我知道了。叔叔您好，您需要帮助吗？
3: 询问、轻拍、引导、告知，问拍引爆要做好，盲人引导有你真好。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哇，宝贝车车，我带你去兜风。
5: 这位先生，不知道酒驾有新制度了吗？

0: 你说今年夏天会不会有新成员加入呢？
1: 啊，救命啊。
0: 哎，才说完就来报道了。说，年轻人，你知道你为什么到这里来吗？看你这一脸无知的样子，你呀，无视了水深危险的标识，跑到没有救生员的水域玩水。
1: 难道我死了吗？我还没有交女朋友，梦想也还没有实现。不要啊！原来是场梦。
2: 安全戏水才能活得精彩。淡江之声关心您。
3: 老爸老妈，你们怎么都死了？
4: 猪小弟，你别难过，我一定会帮你找出凶手是谁。就是你，把你包包里的东西交出来。
5: 这只是我拿来果腹的三明治而已啊。
4: 你难道不知道不能带任何肉制品入境吗？你害了猪小弟一家都生病了。
6: 提醒您，携带肉制品入境，最高可罚100万新台币，并禁止入境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下午三点。1921年，约翰拉森研发出第一个多通道测谎仪，从此测谎成为案件侦查的一部分。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诶，这不是最新上市的大米手机吗？哇，网络商城马上就有在卖嘞，比市面上卖的便宜好几千块，我一定要买买买！耶，我买的手机终于到了，期待好久了。怎么是塑胶样品？我买到假货了！
2: 网络购物停看听，价格便宜要小心。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好好听哦，这是什么歌啊？
4: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3: 淡江之声？
4: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3: 哦，叫你喝康啊？
4: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五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3: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
5: 一起为幸福幸
6: 福。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节奏一响，我就开始唱。在地的生活是你我的生活，内容丰富多，回味乐无穷。温暖的声音，让你知晓今日是在地的声音，传遍各路口。大家一起来收听淡江之声 FM 88.7。

0: 哎，来来来，当自己家就好。
1: 哎，我手机快没电了，你有没有插座可以让我接一下？
2: 旁边那条延长线你自己拿来用。
1: 我天啊，你插座上面也太多东西了吧？
2: 不然我再接一条延长线出来好了。
1: 哎，这样不好吧？可能会有超载的危险呢。尤其是那些用电量比较大的电器啊，都应该使用独立插座比较安全哦。
3: 电器使用不超载，居住安全好自在。淡江之声提醒您。
4: 阿烈，你妈又偷糖果了，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5: 这是我们家阿烈最喜欢吃的糖果。哎，年轻人，你可以帮我把糖果给他吗？
3: 年纪越大，父母忘记的事情也越多，但他们从来不会忘记爱我们。请多关心家中长辈，若发生偷东西等异常状况，很有可能是失智症的征兆，请赶快咨询医生。淡江之声提醒您。

0: 老早
1: 是
0: 那个老早经常去。
2: 忏悔吧，缺德的人。

算

曾再把你我击穿。

0: 麻将。
1: 那样的珍珠奶茶板糖去冰好喽。
2: 老板，你为什么不给我吸管？哎，没有吸管，我是要怎么喝珍珠奶茶？
1: 小姐，现在全球暖化，大家都提倡要做环保啊，所以政府规定内用已经不提供一次性塑胶吸管了。
2: 什么？那我要怎么喝珍珠奶茶？
3: 随身带吸管，安全又环保。淡江之声关心您。
4: 今天要来突击延长线的电源开关有没有随手关闭呢？究竟一号挑战者成绩会如何呢？
5: 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四个灯，哎，哇哇哇，五个灯哎！
6: 提醒大家，即使关闭延长线上的电源开关，还是有可能因为电线短路而引发火灾。拔掉插头才是比较安全的做法哟。淡江之声关心您。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英宏。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距离，因为声音要靠近，相伴着彼此，无论是黑夜或者是晨曦。Voice of Ten Come 传递美好的憧憬，淡江之声 FM 88.7。

0: 现在时间下午四点。1923年，全球第一个国际性警察组织——国际刑事警察委员会，在奥地利维也纳正式成立。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1: 欢迎下一位参赛者，那吾科林。
2: 我也知道，最有空名的最阿给。
3: 你的声音已经造成噪音污染。
2: 老师，再给我一次机会了，我超想吃阿给吃完长大。
3: 我觉得不行。你的声音让我心情很糟。
4: 噪音污染会造成听觉以及精神上的影响，将心比心，降低音量。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6: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5: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6: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5: 啊？
6: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5: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6: 悟空，你叫他们

0: 场。
1: 哇，加入会员免费看电影哎，那我来加一下好了。
2: 请问是蔡小美小姐吗？我们查到以你的名义开设的人头账户，麻烦你跟我们回警局一趟。
1: 啊，我没有哎。
2: 抱歉，身份证字号等资料都是你本人的没错，有什么话我们回警局再说。
3: 网络时代，小心泄露个资，让你惹祸上身。淡江之声关心您。
4: 这些笔记也没用，就丢了吧。
5: 还我命来！
4: 是谁啊？
5: 我命好苦啊！
4: 到底是谁？你不要再吓我喽！
6: 我是树精灵，你常常都在浪费纸。你看你的笔记都印单面，用完又不拿去回收，我们树的生命都被你白白浪费了。
4: 对不起，我答应以后会减少用纸的。
7: 节约一张纸，守护一片林。淡江之声关心您。

0: 喂
1: 喂，请问是何小美小姐吗？我们这边是泡泡购物网，因为您之前的订单有操作上的失误，重复扣款了12次，我们需要您到 ATM 进行退款。
0: 哈，真的吗？好，我现在就去。
2: 稍等一下，遇到来路不明的电话与讯息，应该先拨打反诈骗专线165求证。诈骗来烦你，就让165帮你，淡江之声关心您。
3: 欸，阿明，稍等一下啦。
4: 创啥？
3: 啊，你出门房间灯都不用关的呢吼。
4: 无差啦。
3: 吼，现在少年人哪会拢安尼啊？
4: 你是谁？
5: 我是地球爷爷啊！再这样浪费资源，害得我现在老得越来越快了。我
6: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淡江之声提醒您。

0: 现在时间下午5点，1926年德国警探恩斯特·戈纳特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中央凶案资料库，实现跨区资料的整合。这里是丹江之声 FM88.7。
1: 大家好，我是小米。我发现最近在马路上，哥哥姐姐们都喜欢低头看手机，但是我比较喜欢欣赏路上鲜艳美丽的花朵，更喜欢自己能够注意到行动不便的爷爷奶奶，并且帮助他们。我是抬头族，我喜欢用心观察我身边的各种人事物。我想邀请你加入我的行列，
2: 当个抬头族，用心看世界。丹江之声关心您，
1: 欢迎收听丹江之声
3: 影帝马拉松。哦，每天都听丹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4: 哎，你竟然不知道丹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3: 什么？没想到丹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4: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3: 追踪 VOTK FM88.7，和我们一起成为丹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一个想到你。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威利安。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

0: 哎，小妹，你是感冒了？
1: 嘿呀，我一直流鼻水，还打喷嚏，好不舒服哦。
0: 哎呦，要记得戴口罩啦。
1: 姐，你怎么也在咳嗽？
0: 那就被你传染了吼！叫你感冒要乖乖戴口罩，还不听。
1: 那、你不是也没有戴吗？
0: 好啦好啦，我要戴了啦，不要一直碎碎念。
2: 避免飞沫传染，请记得戴上口罩。淡江之声关心您。
1: 哇塞，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吧！冷气、电风扇、电脑三开，让身体 chill 一下。再来看一下新闻好了。
3: 看风景挤在一起，停车挤在一起，排队又挤在一起。
1: 喂，马上去接你哦。什么？你被北极熊绑架了？
4: 侦测到你的用电量正在伤害我的北极同胞们，想救回男朋友，马上给我节能省电。
5: 电器没有使用时，请适时关闭。节能省电，保护北极熊的家。淡江之声关心您。

0: 全新商品哦，欢迎免费试用。
1: 妈妈，你看那边有一个叔叔，他的脸看起来好可怕哦。
2: 佩佩，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的外貌而带有异样的眼光哦。假如今天你是那位叔叔，你听到别人这样说你，你会开心吗？
1: 我想我一定会很难过。
3: 多一份尊重就多一份温暖，让我们用心接纳他们。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哈哈哈哈，我看所谓的勇者也就这点本事吧。
5: 可恶，面对魔王的攻击我根本束手无策。对了，我还有大绝招，
6: 勤洗手戴口罩。
4: 细菌攻击无效，怎么可能？
5: 看我的绝对防御，哈！
4: 怎么会？太干净了。
7: 勤洗手戴口罩，保护自己也是保护身边的人。淡江之声关心您。
8: 来到淡水，打开收音机，调整频率，再来转到88.7，跟着音乐摆动，享受那旋律，心跳的脉搏，上升的频率。

0: 现在时间晚上6点。1932年，林德伯格小鹰绑架案中，植物学家利用木纹比对，首次以法医植物学成功破案。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Game over。
2: 哎呦，怎么又输了？不管不管，再来一局。
3: 妈说不要一直低头打游戏，站起来活动一下你的脖子。
2: 要你管哦。啊，我的脖子。
3: 看吧看吧，都跟你说了，长时间低头打游戏会受伤，你不听吧。
4: 长时间低头玩手机会伤害肩颈，适时活动活动你的筋骨吧。淡江之声关心您。
5: 王子，我要先回淡水了，马车在外面等我。
6: 仙杜瑞拉，别走。
5: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6: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5: 哇，好厉害哟、哦！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6: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5: 我愿意。

0: Come on.
1: 当你只有一只筷子的时候，非常的脆弱。但是，当你拥有一大堆筷子的时候，
2: 哎呀，师傅，现在没人在拿竹筷了啦。
1: 啊，不然嘞？
2: 我们现在吼都要自己准备环保餐具，怎么折都折不断啦。
3: 携带环保餐具，让你拥有强大力量。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奇怪，这影片怎么一直上传不了？
5: 我来帮你看一下吧。
6: 警告警告，你正在使用有版权的音乐，请移除有版权之音乐，否则将停止你使用账户的权利。
5: 你这个影片放了有版权的音乐吧？
4: 版权？
5: 版权是赋予作品原创者的权利，而音乐就是其中一个受保护的知识产权。你换一个可免费使用的版权音乐吧。
4: 好，保护知识产权，淡江之声关心您。只要要是你你死我或你
7: 生我躲都别想逃走。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831，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

0: 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由最优秀的制作人所录制的节目都在这里。
1: 无论是大淡水还是全台各地的民众要聆听，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网或是你家的收音机，都可以听得到我们的声音。
0: 淡江之声在这里。

0: 包身老兄，你怎么生病了？
1: 城隍老弟啊，都是那阳间的人，平时对自我健康不在乎，生病就求生，害我工作量太多才累倒的呀。
0: 是啊，根据最新死亡统计，十个台湾人里就有将近八个人死于癌症之类的病痛，这比例真令人害怕。
1: 哎呀，维持良好生活作息，定期健康检查，才是根本健康之道呀。
2: 卷卷，你骑太慢了啦，再慢一点，我可就不等你咯。
3: 少得意了，看我油门吹下去，你还笑不笑得出来？
4: 行车时，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快，忽略了潜在的危险，而葬送宝贵的性命。淡江之声关心您。

What's wrong, baby? I want a toy bear. Can I have a toy bear?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1954年，罗伯特·伯肯斯坦博士发明了呼气酒精检测仪，开启交通执法中科学酒测的时代。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老公，我们离婚吧，
2: 我要的是一个完整的家，而不是家暴。
3: 老婆，别这样，我都是因为爱你啊，我这么做都是为了让我们更好，求求你别走，原谅我吧。
2: 不，我不会再被你的爱绑架了，我们离婚吧。
4: 以爱之名的伤害并不是爱，勇敢拒绝，走出暴力伤痛。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各位凡人，我许你3个愿望。
6: 真的可以吗？
7: 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5: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8: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FM88.7，一周7天，让你3个愿望一次满足。

过程啊，你的过程中是在黑暗和就是这里面，这感觉是一种我们在挣扎的那个起伏。对，然后所以我最后就是想讲的就是最后不管是怎么样，这些过程中一样，永远要记得你心里的那个孩子，要保护着他。

0: 这是交通的声音，这是施工的声音，这是电器的声音，这是我们平常生活中听到的声音。长期暴露在音量70分贝以上的环境之中，会对人的生理跟心理造成伤害与疾病。关注噪音污染，远离噪音。淡江之声关心您。
1: 哎、欸、哎、欸，你最近是不是又胖了？我看你最近都在吃宵夜哈。
2: 有一点啦。
3: 这人怎么这样说话？
2: 那个，我还有事就先走咯。
1: 最近看你脸书动态，好像过得还不错哦。
2: 是还不错啦，可是好像有点吃太多了。
0: 话人人会说，只是不见得人人会说话。淡江之声提醒您，

0: 同学，是哦，
1: 牛肉面来咯。
2: 谢谢，哇，看起来好好吃哦。
3: 开动。
4: 哎哎，不要拿免洗餐具啦，不环保又不健康。你没有带环保餐具吗？
2: 没有哎，哦，自己带好麻烦哦，还要带回家洗。
5: 使用环保餐具不但可以垃圾减量，也是为自己健康把关的好方法。出门在外，请携带环保餐具。淡江之声提醒您。
6: 海之女神，救救我吧！
7: 怎么了，海龟？你怎么生病了？
6: 我把人类丢进海里的塑胶袋当成是水母吃进肚子里面了。
7: 人类真的太可恶了，让我先帮你治疗吧。
8: 美丽的沙滩，干净的海洋，由你我一起维护。淡江之声提醒您。

0: 现在时间晚上八点。1966年美国萨姆谢泼的案件重审，是血迹分析第一次成为关键证据在法庭上获得认可。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Yes， 我终于再到导盲犬了。
2: 各位亲爱的乘客，请不要干扰那只可爱的导盲犬哦。当你看到有穿红背心、蓝背心及导盲鞍的都是导盲犬，他们是不会随地乱大小便，每天都会做清洁，所以很干净的。
3: 姐姐，请问他会咬人吗？
4: 当然不会咯，他们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凯鲁天使，一起为导盲犬与视障朋友营造更加友善的生活环境。淡江之声关心您。
5: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6: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5: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6: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5: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6: 那
5: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6: 那我也要一起去。

0: 佩佩，那边有一位老奶奶，我们快点让位给她坐。
1: 妈妈，为什么要让座啊？我们坐的又不是博爱座。
0: 只要遇到有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就应该要礼让座位啊，不应该分你坐的是不是博爱座哦。
1: 好，我知道了，奶奶给你坐。
2: 多关心身旁的人，适时礼让座位，让台湾更有人情味。淡江之声提醒您。
3: 白白这个雪人精，看我怎么整死你。
4: 你看你看，好多人在骂白白哦，这边好好笑哦，帮他按个赞。
2: 这不是白白的脸书吗？你们怎么都在骂他？
4: 老师，我没有骂他，我只是按赞而已啦。
2: 你们知道这是网络霸凌吗？你们给我通通过来，网络霸凌是不对的。
5: 恶意的在网络上散布谣言骂人，可能触犯公然侮辱罪，就算没有骂人，按赞也会受到处罚。淡江之声提醒您。

0: 快点快点，演唱会的门票就要开始抢了啦，快点拿出手机。
1: 前方路口，
2: 等一下啦，我在开车，你先抢啦。
0: 吼，就是因为很难抢才叫你一起抢的啊。
2: 啊，等等，前面就有个红灯吼，再等一下啦。
0: 就跟你说来不及了，你现在就拿出手机。
2: 好啦，我现在就拿出来啦。
3: 开车不滑手机，让你我都安心。淡江之声关心您，
4: 一天一杯珍珠奶茶，快乐是天堂。是谁？
5: 我们是苏格小恶魔。
4: 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
6: 只要你的血糖过高，我就会出现，然后慢慢召唤糖尿病来折磨你。
4: 神啊，对不起，快救救我！我答应您以后不会再把饮料当水喝了。
7: 喝过多高糖分饮料容易引起糖尿病，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晚上九点。1988年发生在英国的科林皮奇福克案，是历史上第一次成功运用 DNA 技术破案。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肚子好痛哦，其他位置上面都有人，只剩下这个不爱坐了。算了，先坐下好了。
2: 看他
3: 年纪轻轻的在做不爱坐，
2: 可以给孕妇。
4: 不好意思，其实只要是有需要的旅客，都可以做不爱坐哦。
5: 散播正确的不爱坐观念，让世界充满正能量。淡江之声关心您。
6: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7: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8: 快打开收音机，
6: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7: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呢，我看你还有的学呢。哈哈哈，
9: 打开收音机，收听淡江的声音，我们在空中一整夜陪伴你，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88.7。

0: 今日雨过天晴，这御花园的花还开得真美呀。
1: 娘娘，这花虽好，但附近好多蚊子哦，叮得我全身发痒啊。
0: 哎呀，该不会是要传播登革热的病媒蚊吧？还不叫人把花盆的积水都倒掉，附近也要彻底消毒。去去去，咱们赶紧回宫吧。
2: 防范登革热病毒，花盆积水要清除。淡江之声提醒您。
3: 魔镜啊魔镜，谁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孩？
4: 回皇后，是白开水公主。
5: 什么？我都毒死白水公主了，怎么还有一位白开水？
6: 因为我每天都有喝水呀，喝水除了可以促进新陈代谢，还能让皮肤白皙透亮呢。
5: 这么神奇？来人呐，快把水给我拿来。
6: 人类一天至少要摄取2000到3000cc 的水分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7: 嗨，我是蔡依林，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5。

那些失落怎么被理解，那些委屈藏在心里面。

0: 走了啦，哈，大家慢慢喝，慢慢喝，哈。
1: 经理，我来送你。
0: 难得你还记得哎。
1: 等等，经理，喝酒不要开车啦，我已经帮你叫好计程车喽。
0: 那我的车子怎么办啊？
1: 不用担心，现在代驾很方便，我等等再帮你安排就好啦。
2: 喝酒不开车，保护用路人安全，你我有责。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弟弟，你要去学校了吗？我载你去。
4: 哎，好啊。哎，姐，这边右转。哎，你怎么没有打方向灯啦？
3: 哎呦，没关系啦，不小心忘了。
4: 那你放我在这边下车就好了。你怎么可以停在路中央啦？别当三宝啊！
5: 遵守交通规则，多为别人着想，拒当危险的三宝。淡江之声提醒您。

0: 现在时间晚上十点。1989年发生在美国的莫里斯蠕虫事件是历史上第一个成功侦破的网络匿名犯罪。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你刚去跑马拉松哦，怎么那么喘啊？
2: 没有啦，我刚刚做了一些运动。你呢？最近还有去打球吗？
1: 哦，最近比较忙啦，但是我会找时间去健身房运动的。
2: 再忙也要记得锻炼身体，这样才能提高身体的免疫力，还可以让人精神起来。
1: 没错，
3: 多喝水多运动有助于提高身体的免疫力，这样才能有效地抵抗病毒的来袭。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嗨大家，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喽，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5: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听说有很多朋友都喜欢熬夜，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熬夜都在做些什么吧。
1: 当然是看剧追欧巴呀，
2: 打 game 才是王道，
1: 宵夜是全天下最好吃的美食。
3: 停停停停停！你们知道你们的肝有苦说不出，有泪不能流吗？
4: 什么？
1: 肝是人体中最沉默的器官，不肝不熬夜，别让你的肝气扑扑。淡江之声关心您。
5: News 新闻快报：
6: 北区明星国中生疑似偷窃行为，店家已将监视器画面PO上网并报案，遭网友大肆转发露搜。
7: 年纪轻轻就那么会偷，
8: 国中屁孩，
9: 不是我，不是我，都不是我做的，为什么大家都要这样说我？
6: 警方办案过程中才发现，这是一部造假影片，可惜生命无法挽回。
10: 没有人是局外人，按下送出前，请先想一想。淡江之声关心您。
11: 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
12: 大家好，我是张璇。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

0: 武汉鲑鱼水库大缺水，全台面临十年的大旱，将会启动第一阶段的限水措施。
1: 久旱不雨，农田现在灌溉用水不够用了，
2: 雨量站呢是创下了67年以来雨量最少的一年。
3: 让台湾的土地持续翠绿吧，我们一同珍惜水资源。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哎，朕还是好渴，好饿。来人，端可乐和蛋糕上来。
5: 陛下，您今日已经吃了第十餐了，先缓缓吧。
4: 但是朕已经吃这么多了，还变瘦，应该没关系的啦。
5: 陛下，您这样的情况应该是得了糖尿病了。
6: 糖尿病不是老人病，当有吃多喝多体重下降的情况，请尽早就医。淡江之声关心您。
7: 你可知道对我做过什么最残忍？
8: 嗨，大家好，我是刘佳，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节奏一响，我就开始唱。在地的生活是你我的生活，内容丰富多，回味乐无穷。温暖的声音，让你知晓今日是在地的声音，传遍各路口，大家一起来收听淡江之声 FM 88.7。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1995年加拿大杜盖伊案件是全球第一次成功运用非人类 DNA 确认嫌犯身份的案例。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台湾每一年浪费的物资相当惊人，浪费掉的食物堆起来，等于是高达70座的台北101。
2: 天哪，人类真的很会浪费食物哎！
3: 但是也有些慈善组织，像是食物银行，他们会收集爱心物资，也会抢救即将被丢掉的食物，再重新分配到最需要的人手中哦。
2: 资源不浪费，地球无饥饿。淡江之声提醒您。
4: 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
2: 哎呦，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5: 哎，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喽。
2: 耶，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梦为了你浇了水，
6: 还在背后往前推。Hello，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已经凌晨四点嘞，吵什么吵啊？小姐，现在是半夜，我明天还要早起去打麻将哎，你再继续吵下去，我就要报警喽。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了。
2: 晚上十点后，请降低音量，将心比心，还给大家安稳的睡眠。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听说你们班的甄美丽跟世俊男一起去看电影哎，他们是不是在一起了啊？
4: 我不确定哎。
5: 你们在聊什么啊？
4: 就是甄美丽好像跟世俊男在一起啊。
3: 哎，难道俊男就是美丽的新男朋友吗？
5: 哈？你是在说谁跟谁在一起啊？
4: 你都一直在用手机，不跟你说了啦。
6: 聚会时不要再做低头族了。淡江之声提醒您。

0: 喂，妈，找我什么事？
1: 妈妈想要跟你聊聊天。
0: 哦，妈，我还在熬夜赶报告，没时间跟你聊天。要不等我有空再打电话给你，就这样，先挂咯。
2: 再忙再累，也一定要记得抽出时间陪伴自己的父母。他们要的并不多，孩子们的问候足以让他们安心。多关爱自己的家人吧。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啊，维护器报废公司周年庆了呢。
4: 啊，反正这边都没人，油门给他吹了。
3: 哎呦，要死我，快点紧。
5: The next day。
4: 哦，怎么有超速罚单？
3: 阿妈都没在超速的呢。
4: 可是这是你的呢。
3: 哎呀，别坑！
6: 行车时速超过最高时速者，会处以1200元以上2400元以下罚款。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凌晨12点，西元前3世纪，古希腊医师希罗菲卢斯留下了第一个系统性人体解剖记录，为现代医学打下基础。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唉，最近喝太多饮料，皮肤变得好差哦。体重也增加好多，下礼拜就要跟王子跳舞了耶！我到底该怎么办？
2: 别紧张，记得随时多喝水。人一天至少喝1200cc 到1500cc 的白开水才足够哦。
3: 多喝白开水，健康永相随。淡江之声关心您。
4: 阿妹啊，今天你要吃菜哦。
5: 哎呦，阿公，我不是说有更重要的事情吗？
4: 啊，什么事啊？
5: 听淡江之声的整点新闻啊！
6: 只要转开 FM88.7，淡江之声晚上7、8、9点新闻就会为您筛选最纯净的内容，提供最及时的在地讯息，不包含任何血腥暴力，适合所有年龄层一起收听。

0: 我要出门咯。
1: 哎，等一下，你脸上带一坨那是什么？
0: 江江，看我自制的双层防护口罩，完全不用怕被病毒入侵咯。
1: 拜托，你用一个布口罩加纸口罩，完全没用好吗？只要戴布织布的医疗口罩，就可以达到防疫效果了啦。
0: 那我的双层口罩送给你，我先去买医疗口罩了。
2: 口罩戴得巧，防疫没烦恼。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哦，孟牛牛啊，我等下要去饮酒开 party， 请你保庇我。
4: 好，
3: 送开车来等。
5: 我乃是啊，哦，孟牛牛，你不是讲要保庇我？
4: 因为我头拄啊嘛咧饮呐。
5: 什么？
6: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淡江之声关心您。

0: 头大头，下雨不愁。
1: 哎呦，你有受伤吗？
2: 大头痛痛，
1: 干嘛用机车撞人家？啊，是不会专心看路哦。
2: 不好意思啦，我下雨天骑车骑太快，没有注意到你呢。
3: 天雨路滑，安全驾驶，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呦，张太，逛个大卖场还带这么 fashion 的包啊？
5: 没有啦，这是我的环保购物袋。有了环保购物袋，你可以成为全卖场的焦点，还省下了一笔不必要的开销，跟为地球尽一份心力。
6: 哎，林太太，我还没说完，你要去哪？
4: 我也要去准备一个，我要成为全卖场最亮的妹。
7: 环保时尚购物袋，爱护地球有你在，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柬埔寨的暹粒有世界上范围最大的宗教圣地，许多游客会为了这里的建筑群而特地造访。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太阳好大哦，你赶快也擦一点防晒乳啦，不然会晒伤。
2: 等一下啦，你用的这款防晒乳有毒害珊瑚的成分，不但不环保，还会伤害海洋生物呢。
1: 啊，你刚刚说什么？
3: 到海边戏水时，请使用海洋友善防晒品，一同保护海洋生态。淡江之声提醒您。
1: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4: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
5: 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1: 啊，那是什么？
5: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1: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0: 呦，我又不小心买太多东西了，跟店员要个塑胶袋来装好了。
1: 这样总共是101元哦。
0: 怎么办？我刚好只有100块。
2: 还是爸买一个吧，我这边刚好1块。
0: 谢谢。
1: 停！现在规定要付钱买塑胶袋，是为了不让大家滥用资源，不是让你撩妹用的。
3: 少用塑胶袋，环保有我在。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同学，这里是公车站旁边呢，你不要在这边抽烟好不好？
5: 啊，哦，对不起，
4: 有这么多学生在这边等公车，这样不但让别人吸到二手烟，身上还会沾到很多烟味。
5: 哦，抱歉，我马上就走。
6: 请不要在人多的地方吸烟，而且吸烟也有碍身体健康。淡江之声关心您。
7: 笑开怀，每天都要当个快乐男生。我是 Eason 陈奕迅，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后尾阿公阿嬷小弟小妹就过来，淡江之声关心你，伤过无聊，生活若无聊，就是你也袂收听淡江之声的节目，也是你也袂甲节目分享予你的朋友，造成你生活无聊，也是困袂去。有这种情形，请收听广播电台 FM 88.7 FM 88.7 淡江之声，祝福你平安顺利。

0: 今日雨过天晴，这御花园的花还开得真美呀。
1: 娘娘，这花虽好，但附近好多蚊子哦，叮得我全身发痒啊。
0: 哎呀，该不会是要传播登革热的病媒蚊吧？还不叫人把花盆的积水都倒掉，附近也要彻底消毒。去去去，咱们赶紧回宫吧。
2: 防范登革热病毒，花盆积水要清除。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哎哎哎，阿鲁巴巴上这个肉干礼盒也太便宜了吧。什么？我家小黑的饲料买一送一，买都买。
4: 熊欧蛋姐，网购时要注意，不要买非台湾本地的动植物产品，例如香肠、香菇、植物、宠物饲料的，一旦误触法规，最高处以150,000元的罚锾。
5: 淡江之声关心您。
6: 手镯，轻易轻易会变得广阔，铅笔。
7: 大家好，我们是 Crispy 脆爱团，我是 Skippy，
8: 我是丁布拉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 88.7。

0: 现在时间凌晨两点，土耳其的伊斯坦堡位于欧洲及亚洲的交汇处，随处可见的古老建筑交杂坐落于繁华的城市中。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路杀是指道路上发生野生动物因车辆撞击或碾压而死亡的车祸事故。
2: 我们为了生活和经济需求，不停开辟和拓宽道路。
1: 但真正影响动物的是人类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路杀只是野生动物死亡的原因之一。
2: 改善野生动物路死现象，关注生态系统破坏问题，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好好听哦，这是什么歌啊？
4: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3: 淡江之声？
4: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3: 哦，叫你喝康哦。
4: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五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3: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

긴 수밖이보다 죽는 게 더 쉬울지

0: 喝啦喝啦，下次再喝哈。
1: 啊，好险今天没喝太多，赶快开车回家休息吧。
2: 大家快来看，有新生加入了啦！
1: 这里是哪里？你们又是谁啊？
2: 我们都是酒驾身亡的阿飘啊！恭喜你加入我们。
1: 我错了，我要回家，赶快放我走啊！
3: 酒后轻飘飘，小心变阿飘。淡江之声关心您。
4: 郑小姐，这已经是你这礼拜第四次来借火了。
5: 又是周公爷爷，昨晚熬夜打更，睡眠不足，
6: 好累哦。
4: 汤哦。周爷爷赐你醒神秘籍，保你醍醐灌顶。
5: 怎么有本书？
4: 成年人的最佳睡眠时间为6到7小时，把握睡眠长度。淡江之声关心您。
7: 我们重返经营到我们的起点和终点，分享荣耀和宝藏。
8: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88.7 淡江之声，我们是
9: 1976。

0: 毛毛，今天也辛苦你领着我去上班啦。
1: 哇，狗狗好可爱哦，让我抱抱它。
2: 它怎么都不理人啊？我们喂它吃零食吧。狗狗来，给你吃好吃的。
3: 什么？我的绳子竟然松了！毛毛，毛毛你在哪里？毛毛，毛毛。
4: 不喂食，不干扰，给导盲犬一个友善专注的工作环境。淡江之声提醒您，
5: 前方路口请。
2: 天哪，快下去看看。
6: 哎呀，没差啦，他看起来没事啦，而且是他闯红灯撞我们呢。怎么会有人在上班时间打电话过来？
7: 您好，请问是李先生吗？昨天您在蓬莱东路口涉嫌肇事逃逸，请您尽速到案说明。
8: 遇到交通事故时，请记得及时报警，要是随意离开现场，就算是被害人也可能触犯肇事逃逸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9: 在你需要人陪伴的晚上，播着音乐，让我陪伴在你身旁，尽管身心都感到彷徨，我依然陪你走出迷茫，你不用害怕。我喜欢，我就喜欢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一直陪伴着你，让你展翅飞翔，享受 FM 88.7。
4: 没有什么比淡江之声还要更好听了，而现在你可以听得到在地的生活和在地的声音，这样你不管是在收音机还是在官网上都可以听得到了。我们有制作人精心制作的优质节目，在固定时间首播与重播，就是现在立马打开 FM 88.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吧。没听到的话真的会很可惜哦。

0: 现在时间凌晨三点，越南的河内是个充满迷人魅力的历史古都，有许多历史遗迹和殖民时期的建筑蕴藏其中。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啊，终于被我用力挤出一粒了！啊，奶叫你操！
2: 哈哈哈，我就是被你挤出来的大便超人 ，My son。最近是不是没有吃蔬菜水果啊？没有纤维质，怎么会有健康的便便呢？跟着我念一遍：
3: 一日五蔬果，
2: 三蔬菜二水果，
3: 解决便秘有效果。
2: 嗷嗷，对，淡江之声关心您啊！
4: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5: 影帝马拉松。
4: 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6: 哎，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4: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6: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5: 追踪 VOTK FM88.7，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0: 可乐真好喝。
1: 哎，那边刚好有垃圾桶，哎，赶快拿去丢啦。
0: 没问题啦，看我的三分线跳投。
1: 吼，你很逊哎，这样也投不进。
0: 哎呀，随便啦。
2: 咦，你不是旅馆吗？你也没办法回家哦。
3: 明明再多走几步就可以让我们回家的。
4: 垃圾也有自己的家，不乱丢才能让他们都回家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哎哎哎，觉得你最近变得好美哦。
4: 你想知道美丽的秘诀吗？
5: 当然想啊，快告诉我，快告诉我。
4: 那就是微笑，时常微笑会让你整个人容光焕发，也能感染周遭的人，人人见了都爱哦。笑容是最好的保养品，时常保持笑容会让你变美，也能身心愉悦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0: 嗨，今天也带多多出来散步吗？
1: 是啊，哎，多多好像了，我帮他铺个报纸哦。
0: 哇，真是太帅了！
1: 你看，像这样等多多上完，再小心的包起来，放进塑胶袋，就不用担心有人踩到喽。
0: 处处为他人着想，加分。那今天天气这么热，要不要一起去喝杯茶呢？
1: 好啊。
2: 遛狗不留便，爱护这世界，淡江之声提醒。

0: 我的！
1: 你马帮帮忙，那有人像你，省水省到不洗头，难怪招来那么多苍蝇。
2: 节约用水，人人有责。珍惜每一滴水的同时，也要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淡江之声。

0: 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由最优秀的制作人所录制的节目都在这里。
1: 无论是大淡水，还是全台各地的民众要聆听，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网，或是你家的收音机，都可以听得到我们的声音。
0: 淡江之声在这里。

0: 现在时间凌晨4点，你知道吗？捷克的布拉格是个充满童话风情的梦幻城市，艺术气息浓郁。这里是丹江之声 FM88.7。
1: 有地震，你在干嘛？赶快跑啊！
2: 我在找我的避难包啊，里面有最爱的汽水跟洋芋片哎。
1: 避难包里面只要准备重要的东西就好了啦，你带那些干嘛？而且应该放在随手可得的地方啊。
2: 啊，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1: 凉饭我早就准备好了啦，我们赶快走。
3: 平时准备好紧急避难包，地震来时不慌乱。丹江之声关心您。
4: 各位凡人，我许你3个愿望。
5: 真的可以吗？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4: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6: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FM88.7，一周7天，让你3个愿望一次满足。

0: 哎，康康，听说你会看面相，你可以帮我算算看我的未来吗？
1: 嗯，看你气色蜡黄，眼白泛黄，还有鼻子红肿，小如，我看不见你的未来啊。
0: 康康，我这么年轻，该不会已经身体坏了吧？
1: 健康检查不只是老年人该注意的事情，30岁以下年轻人也应该定期接受检查。
2: 健康检查做好做满，生命色彩才美满。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我身边怎么都是和我不同类的环保物品啊？
4: 你谁啊？这是我家，你家在隔壁的玻璃瓶分类区。
3: 我也不知道，你看旁边怎么还有一些回收纸？
4: 我有洁癖，是谁那么没有公德心，没有进行垃圾分类？
3: 别说你了，我也好想回家。
5: 请做好垃圾分类，再进行丢弃，免得各种垃圾走错家门，打扰了别人的生活。淡江之声关心您。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怡良。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阿明哦，你什么时候要回来啊？
1: 阿爸，知呢，工作忙啦，先这样，拜拜。
2: 爸爸，这礼拜天不要回阿公阿妈家吗？
3: 对啊，爸爸工作忙。
2: 爸爸，爸爸，我好喜欢阿公阿妈，我们回去嘛，好不好？
3: 好，那我尽量把工作排开，我们回家。
4: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多多关怀家中的宝。淡江之声提醒您。
5: 啊，再五分钟上学就要迟到了，小美你快点啦！
6: 等一下啦，要找斑马线才能过去对面啊。
5: 哦，没关系啦，现在车子那么少。
6: 好吧，那我们赶快走吧。
7: 过马路时，应该走在斑马线上，不随意穿越马路，并且注意左右来车后才能行走。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凌晨五点，英国伦敦的牛津街拥有许多一流品牌的旗舰店，仿佛一个梦寐以求的购物天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1: 哎，你听说了吗？明天是世界末日哎！
2: 真的假的啦？天哪！我要赶快告诉其他人。
3: 什么？明天是世界末日？
4: 明天是世界末日？
5: 明天是世界末日？
6: 明天是世界末日？
7: 你们都给我停止！明天根本就不是世界末日，你们不要再乱传了。
8: 不要在网络散播未经证实的消息，健康的资讯环境从你我做起。淡江之声提醒您。
9: 王子，我要先回淡水了，马车在外面等我。
10: 仙杜瑞拉，别走。
9: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10: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9: 哇，好厉害哟、哦、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10: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9: 我愿意。我好想好想你，
11: 我无法呼吸。 Hello， 大家好，我是萧秉志，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谢谢你带我到这么美的地方。
1: 不用客气，上车吧，带你去个 special 的地方。
0: 他干嘛一直看我不开车啊？还一直靠近我？难道不会吧？我们才第一次约出来，我还没有准备好我的书本呢、啊！哎，不管了，我先闭眼睛。
2: 你还好吗？我只是想要提醒你要出发了，记得要系安全带。
3: 安全带一拉二扣，生命不打折扣。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好想要玛丽兄弟的游戏光碟片哦，去网站上找找看好了。要选哪一个好呢？这也太便宜了吧！就决定是它了。
5: 小姐，您的包裹。
4: 这是鹦鹉兄弟的互动光碟，早知道就不要在网络上乱买了。
3: 网络购物要注意，记得慎选卖家，多重确认才能确保自身的权益。淡江之声关心您。
6: 耶、yeah, 大家好，我是卢广仲，你现在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88.7。

0: 哎，薯饼，我最近拿到一个优惠券，外送可以买一送一，
1: 真的假的？那我们赶快来订。为什么不能用啊？
0: 打电话去客服问问看好了。喂
2: 喂，您好，
0: 请问为什么你们粉丝专页上面的优惠券不能用啊？
2: 什么？我们没有粉丝专页。
0: 什么？
3: 不要听信来路不明的谣言，查证属实，以免受骗。淡江之声关心您。
4: 水水，这个东西看起来很不错，要不要试试看呀？
5: 水水不行，毒品危害身体，一旦染上了就很难戒掉的。
6: 老张，吸毒是不对的，我们不能吸毒。
7: 无毒的地方有阳光，珍惜生命，拒绝毒品。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早上六点，意大利的罗马竞技场是帝国时期提供战士和野兽搏斗的场地，直到西元523年才被禁止使用。这里是丹江之声 FM88.7。
1: 哇，宝贝车车，我带你去兜风。
2: 这位先生，不知道酒驾有新制度了吗？

0: 没收车辆。
1: 这么严重，我不开了。
2: 喝酒不开车，淡江之声关心您。
0: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3: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0: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3: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0: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3: 那
0: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3: 那我也要一起去。

0: 好累哦，还是先去睡觉，改天再打电话回家好了。 A few moments later，
1: 醒醒，你已经一个礼拜没有打电话回家了吧？别忘了，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比家人更重要，把握与家人相处的时光吧。
2: 别忘了关心身边最亲密的家人，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哇，这件衣服好漂亮哦，而且还满千免运费，买都买都买。
4: 您好，这里是您网购的公司，之前您在购物时不小心设定成十二级分期付款，可以麻烦您到 ATM 取消吗？
3: 虾米，我现在马上过去。
5: 嘿嘿嘿，傻公主上当了。
6: 接到网购交易问题电话时，请先拨打165防诈骗专线查证，以免受骗上当。淡江之声关心您。

0: 各位观众，第一届走马路大赛开始。
1: 呦，右边一点，右边一点，左边一点，左边一点啊，左边一点，里面一点，里面一点，小心啊！行人走在路上，就像在玩生存游戏，一个不注意，就游戏结束了。请把骑楼还给行人吧。
0: 骑楼停放机车，行人安全悲歌。违规的话会被处以新台币600到1200元的罚款哦。但张之声关心您。
2: 哎，这不是最新上市的大米手机吗？
3: 哇，网络商城马上就有在卖嘞，比市面上卖的便宜好几千块，我一定要买买买。耶，我买的手机终于到了，期待好久了。
2: 怎么是塑胶样品？
3: 我买到假货了！
4: 网络购物停看听，价格便宜要小心。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是 Tango 的发源地，古色古香的街道建筑伴随着浪漫的氛围。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哇塞，你眼圈快黑成熊猫了，昨天是几点睡啊？
2: 昨天四点就睡了。
1: 这样你睡不到四小时哎，平常不来上课就算了，等等早八要考试哎。
2: 安娜，你很啰嗦哎。哇塞，我怎么被扣考了？
1: 谁叫你平常都熬夜玩游戏不来上课哈？
3: 生活作息调整好，大学生活没烦恼，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5: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4: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5: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啊，我看你还有的学呢。

0: 哎，来来来，当自己家就好。
1: 哎，我手机快没电了，你有没有插座可以让我接一下？
2: 旁边那条延长线你自己拿来用。
1: 我天啊，你插座上面也太多东西了吧？
2: 不然我再接一条延长线出来好了。
1: 哎，这样不好吧？可能会有超载的危险呢。尤其是那些用电量比较大的电器啊，都应该使用独立插座比较安全哦。
3: 电器使用不超载，居住安全好自在。淡江之声提醒您。
4: 下车时请注意列车。
5: 妈妈，那个视障者叔叔好像迷路了耶，我们要不要帮帮他？
6: 好啊，但是记得要小声的询问他哦，突然的强烈声音会影响他们的判断力哦。
5: 好，我知道了。叔叔您好，您需要帮助吗？询问轻拍引导告知，问拍引爆要做好，盲人引导有你真好。淡江之声提醒您。
7: 我在漫漫长夜之中飞翔，寻找属于我的那道星光。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ela 张韶涵，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说，今年夏天会不会有新成员加入呢？
1: 啊，救命啊！
0: 哎，才说完就来报道了。说，年轻人，你知道你为什么到这里来吗？看你这一脸无知的样子，你呀，无视了水深危险的标识，跑到没有救生员的水域玩水。
1: 难道我死了吗？我还没有交女朋友，梦想也还没有实现。不要啊！原来是场梦。
2: 安全戏水才能活得精彩。淡江之声关心您。
3: 阿烈，你妈又偷糖果了，
4: 这是怎么回事啊？
5: 这是我们家阿烈最喜欢吃的糖果。哎，年轻人，你可以帮我把糖果给他吗？
4: 年纪越大，父母忘记的事情也越多，但他们从来不会忘记爱我们。请多关心家中长辈，若发生偷东西等异常状况，很有可能是失智症的征兆，请赶快咨询医生。淡江之声提醒您。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B 毕世敬，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现在时间早上八点，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位于法兰西岛巴黎市中心，是众多游客一览巴黎迷人风貌的理想地点。这里是丹江之声 FM88.7。
1: 喂
2: 喂，请问是何小美小姐吗？我们这边是泡泡购物网，因为您之前的订单有操作上的失误，重复扣款了12次，我们需要您到 ATM 进行退款。
1: 哈，真的吗？好，我现在就去。
3: 休等一下，遇到来路不明的电话与讯息，应该先拨打反诈骗专线165求证。诈骗来烦你，就让165帮你。丹江之声关心您。
4: 嗨大家，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喽，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5: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